0: 对，就是说。
1: 看球。
0: The other 33 Chestnut, Massachusetts, People's Freight, 118-353, 118-353.
1: 谢谢。